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人在情绪上头时，判断力往往会降低，一句冲动说出口的话，可能需要十倍的力气去弥补。缓一缓，不是把问题搁置，而是换一种节奏去面对。大多数你以为等不及的事情，其实都等得起，而那些等不起的事，更需要你带着清醒的头脑上场。允许自己偶尔脆弱，允许一切发生，相信眼前的困难只是路上的弯道，而不是终点。让情绪软着陆，是给自己一份温柔，也是一种深沉的力量。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说到保护血管预防中风，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多运动、健康饮食、管好三高。没错，这些确实很重要，但今天要告诉你一个低成本、零门槛、每天只需要一分钟的小习惯，它对于心脑血管的保护作用可能比你想象的大得多。这个小习惯就是用牙线。近两年几项国际权威研究扎扎实实给出您答案，坚持规律用牙线，不仅能够明显降低中风和房颤的风险，还能把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拉下来一大截。这真不是夸张，每天用牙线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29%，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36%。 哪怕做不到每天都用，一周使用一天，心血管病患病的风险也可降低 5%， 死亡风险降低 6%。 换句话说，用牙线这件事融入日常生活习惯，心血管更加的健康，而且几乎没有副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告诉您答案，口腔里生活着数百种细菌，如果牙缝长期没清干净，牙菌斑堆积、牙龈炎、牙周病就会找上门。这些慢性炎症就像身体里的一个长期闷烧的小火炉，持续往血液里释放炎症物质。牙线的作用正是从源头把藏在牙缝里的菌斑和食物残渣一锅端，口腔的火小了，全身的炎症负担自然就轻了，心脑血管就跟着受益呀。还有研究证实，口腔致病菌和它们激活的促炎细胞会显著推高心肌梗死的风险，所以这些研究都说明，口腔里的细菌炎症确实能长途跋涉，最终到达并影响心脏血管的健康。还不赶快把牙线用起来。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0: 近日，2026年紫金禅茶开采暨经销商招商大会举行，这是紫金县首次举行茶产业经销商招商活动。当天，紫金县茶业协会与河源市20支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20支终端销售网络合作设计喜茶礼盒，在全省2000余家门店上市销售。紫金4家茶企分别与中山市鲜活茶叶茶具有限公司

0: 公司、深圳荣耀轩商贸公司、汇东方圆商行、河源市源城区黄花茶叶专卖店四家经销商代表签订采购协议，进一步拓宽紫金禅茶销售渠道。紫金禅茶优秀宣传大使张爱婷：
1: 身为紫金人，宣传家乡好茶是我的荣幸，更是责任。今后我会继续用心讲好紫金故事，推广紫金禅茶，让更多人品味这份蜜香好茶，助力家乡茶产业越来越好。
0: 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华通过视频方式正式发布紫金禅茶蜜香机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科学角度系统阐释小绿叶蝉丁烯与蜜香风味形成的生态机理，揭示蜜香天成的科学密码。同步发布的还有紫金禅茶团体标准，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林彩金通过现场讲解明确紫金禅茶的定义标准，对原料提出茶叶完整、新鲜、匀净的具体要求，并统一设置了特级、一级、二级等三个等级，同时规定了水分、总灰分、粉末、水浸出物等指标，明确了绿茶最佳品尝期为24个月，红茶和乌龙茶为36个月。最近蜜香禅茶甜唯美 MV 也正式上线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甜美的禅茶香。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市疾控中心近日对外更新发布全市疫苗接种门诊最新信息，明确全市共设120家预防接种门诊，102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6家成人接种门诊，以及1家特需儿童预防接种门诊。全市共设120家预防接种门诊，主要承担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同时提供各类常规疫苗接种服务。全市共设102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市民一旦被动物咬伤抓伤，可第一时间前往就近门诊进行专业伤口处置，并及时接种相关疫苗，有效防范健康风险。针对未成年人群接种需求，全市设6家成人接种门诊，源城区、紫金县、龙川县、连平县、和平县、东源县等地各配备1家，可为群众提供乙肝疫苗等成人疫苗接种服务。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共同来关注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呢，红球是01、10、22、24、28、30，蓝色球是7。一等奖全国共中出6注，单注奖金692万0687元。二等奖全国共中出109注，单注奖金42万2903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598。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1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0至999中选择一个3。

0: 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春笋采收旺季已过，经过近2个月精心乳酸发酵，昨天和平县上林镇绿竹强村笋干工坊正式开闸。小小春笋依托精深加工，趟出一条竹产业的增收致富路，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在绿竹强村笋干工坊，记者看到随着压榨开闸后，浓郁酸香扑鼻而来，工人们分工协作，将压榨好的笋坯逐一清洗整理，再送入烘干房恒温烘干。该工坊的投产运营有效破解了鲜笋不易储存、附加值低的产业难题，还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打通了竹笋从田间到车间的产销链条，推动产业从单一鲜笋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和平县绿竹强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敏：
2: 我们今年的绿竹笋干工坊的一期，我们也是做了50万斤的鲜笋，总个产值呢是150万。接下来呢，我们会建设二期，目前已经在建设，预计也在本月底会进行完工。在我们的二期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进行这种笋干罐头的生产。
0: 从鲜笋到笋干，再到即将投产的笋干罐头，竹笋的附加值在精深加工中一步步提升，产业链条也在不断的延伸完善。该笋干工坊从规划建设到顺利投产、稳步发展，离不开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全程助力与精准帮扶。和平县上林镇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李国新：
3: 我们对笋干工坊127项目主要是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整体下一步的话，我们一是继续把我们的乳酸发酵的优势然后发挥好，然后把我们的技术尽善尽美，再一个就是说继续扩大我们的消费渠道。我们打算是依托我们后方的一个资源优势，然后通过电商直播增加我们的销售金额，推动我们上林镇主产业的高效发展。
0: 小小春笋一头连着农户的增收希望，一头连着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大局。近年来，上林镇立足辖区12万亩毛竹资源禀赋，深挖竹产业发展潜力，持续完善竹山林道、生产机械设备、仓储物流等配套设施，积极引导农户规模化种植，大力发展竹笋初加工与精深加工，推动竹产业从单纯的资源优势向实实在在的经济优势、富民优势转化，让漫山翠竹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银行。和平县上林镇镇长黄志奋：
4: 我们上林镇将持续做好竹文章，做强笋产业，聚焦产业链延伸，推动笋干工坊二期建设，完善富水笋生产工艺，提升竹笋价值，做强竹产业品牌，全力推动上林竹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0: 听新闻长知识， 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3D一样版。

0: 是什么呢？环化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战略布局，紧扣大湾区发展需求，聚焦河源生态优势做出的重大部署。今年二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为我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生态优势赋能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战略定位可以概括为三地一样板，即三个地加一个样板。这是河源市依托万绿湖生态优势，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顶层设计。这三地一样板的具体内涵是：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这是三地一样板当中的三地的概念。一样板是指两山理念实践样板，您知道了吗？今天我们来关注第二个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
1: 全国包装饮用水营收第一的地级市是哪儿？不是杭州，不是广州，是河源。
2: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呢，就是河源的水经济产业园。今天呢，接着聊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的第二个目标，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这就是绿色发展区的创新引擎。
1: 翻译一下啊，就是不光卖水，还得玩科技，让水变成高科技产品，赚技术的钱。那咱们河源怎么干呢？就三招，咱们慢慢聊。
2: 第一招，依靠龙头巨势。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大哥们都请来坐镇，农夫山泉、华润怡宝、金麦郎等巨头全在河源扎堆了。
1: 尤其是农夫山泉扎根河源20多年，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饮用水基地，不服不行。
2: 这就是从一瓶水到一个产业集群，龙头企业的领航作用呢越来越明显，给水产业往科技化、高端化转型打下了好底子。
1: 第二招，推动水产业全链条发展。坚持以水精产，联动打造全链条水产业体系，提升万绿湖水含金量。光有龙头不够啊，这瓶子谁来造，物流谁来运，机器坏了谁来修，都得跟上。
2: 包装厂、物流员、水处理设备，咱河源呢全给配齐了。现在呢是一条龙，水源开发、生产制造、包装配套、装备运维、仓储物流一气呵成。借着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这股东风，河源靠龙头引领全链配套科创赋能，一定呢能够从水经济迈向水科技，建成全国知名的水科技产业集聚地。
1: 前两招是做大，第三招是做高。做大靠拼，做高靠脑子。
2: 第三招，促进水科技创新，建立健全水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打造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集聚的强磁场，这才是最带劲的。
1: 咱不能光靠卖瓶装水，得往高端走，比如实验室用的超纯水，电子厂用的特种水。
2: 依托万绿湖这么好的水，咱要建实验室，搞科研，拉专家，以后卖的不是水，是技术，是标准，是服务，高端局咱也得上桌。
1: 以后别人问河源靠什么，别只说好山好水，还得加一句好技术。
2: 下期呢咱们接着聊第三个目标，大家记得关注哦。
1: 下期见。
2: 再见。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4: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4: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5: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91.1 早安河源，
6: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4: 好，时间来到8:33，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的时间是简短新闻的环节，先来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的第11批信访件5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和平县1件、紫金县1件、龙川县3件。按照污染的类型来分的话呢，涉大气1件，涉水4件。当天，这些信访件已经转有关县单位来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日前，粤品牌粤美好2026广东品牌发展大会暨湾区品牌领航计划启动仪式举行，现场就举行了广东知名品牌全球竞争力500强、国货之光计划等多项的颁证仪式，20家企业成为湾区品牌领航计划的首批合作企业。其中呢，咱们河源市的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广东金丰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县的板栗发展有限公司、广东顺天顺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5家优秀企业成功的入选2026国货之光计划。 日前，河源市教育局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今年我市下达普通高中教育总招生数为36902人，新增公办学位1833个，这里就含有民办普通高中科技创新班的学位。科技创新班的学费按照属地公办普通高中收费标准来执行。而今年河源中学计划招生1305人，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1105人。市疾控中心近日对外更新发布全市疫苗接种门诊的最新的信息，明确全市一共有120家的预防接种门诊，102家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还有6家成人接种门诊，以及1家特需儿童预防接种门诊。今天是22号，那么在20号这一天，也就是520，特别有爱的日子哈。市民政局把20号的统计数据，发布了。那么截至20号当天下午的5点，全市有617对的新人喜结良缘，其中国内结婚登记615对，涉外港澳台华侨结婚登记的有2对。18号到1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亚红率调研组到连平县。刘亚红一行首先是到连平县的信访服务中心开展群众的接访工作，就包案化解信访事项提出指导意见。随后前往田园镇电气化示范村永吉村、田园镇新河村的古树公园、上平镇的趣田野民宿以及连平产业园城东园区等地，实地调研典型村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项目谋划、南国桃园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产业园区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召开了连平县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攻坚部署会及2026年综合帮扶推进会，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2026年紫金禅茶开采暨经销商招商大会近日举行，这是紫金县首次举行茶产业的经销商招商活动。在活动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华还通过视频的方式为大家揭示了蜜香天成的科学密码。同步发布的还有紫金禅茶团体标准，标准就对原料提出了芽叶完整、新鲜、匀净的具体要求，并且统一设置了特级、一级、二级等3个等级，同时规定了水分、总灰分、粉末、水进出物等一些指标，这就明确了啊，有一些指标就非常的清晰和明确，同时也明确了绿茶最佳的品尝期是24个月，红茶和乌龙茶稍微久一点为36个月。春笋的采收旺季已过，那么经过近2个月的精心的乳酸发酵，和平县上林镇绿竹强村笋干工坊正式开闸。小小的春笋依托精深加工，趟出了一条主产业增收的致富路，也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眼下正值5月中下旬，鹰嘴桃进入到果实膨大关键的阶段，为了保障果品质量安全，提升产量品质，和平县果农抢抓时节，推进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农技部门靠前服务，精准指导，以绿色防控和科学管护为鹰嘴桃丰产丰收保驾护航。好，最后再来说一个有关的这个评选活动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个活动。这是什么活动呢？2026年河源市全市优秀科普短视频征集和评选活动。 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比如说关于在哪些方面呢？什么前沿科技啊，健康卫生啊，环境保护，天文地理呀，动植物啊，网络安全等等的主题。您有什么科学知识想跟大家分享吗？如果说您也一样热爱生活，关注科学，并且有自己独特的科普方式，哎，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中的科学知识，就可以快来参加河源2026年全市科优秀科普短视频征集和评选活动。在具体的评选的一些要求啊，包括一些格式啊等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的5月21号的一篇这个新闻报道，推送的内容记录得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7: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4: 来关注高新区的最新动态，有一家叫辉勤食品项目，这个项目是坐落于高新区的兴业道西侧科技二路南侧，主要建设一栋厂房、一栋综合楼、一栋消防水池以及门卫室等一些配套的设施，总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而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两栋的主体建筑都已经完成封顶，而施工人员正在分组有序地开展室内外的作业。这个辉勤食品是一家集食品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食品加工企业，主营魔芋种植以及魔芋食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相关的技术服务。主营产品涵盖了仿肉类魔芋素食、魔芋调味酱料、魔芋淀粉及淀粉制品、魔芋健康零食、魔芋精粉等品类。近年来，河源国家高新区大力发展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像农夫山泉、华瑞怡宝、金麦郎、中储粮、白象食品、娃哈哈、中船鹏利塑造等一些龙头企业齐聚，别样泡泡、陶板园、刻度食品等项目也是纷纷签约落户，产业赛道不断的拓展，入选广东省首批食品工业试点县区和水饮料及食品特色产业园，有力助推全市包装饮用水的营业收入跃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水饮料及食品产业突破100亿。
7: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4: 昨天，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到城东街道现场办公，了解重点项目进展情况，要求压紧压实各部门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攻坚合力，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目前在江东新区啊，51家规上工业企业全部设立了首席质量官，覆盖率达到100%。那么广东轩朗公司也跻身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创建对象，总投资1.5亿元的纤维素项目加速推进，预计今年9月投产等等等等。江东新区产业发展热潮涌动，制造业提质升级的足音铿锵有力。今年以来，江东新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2.0，从质量强起、创新驱动、项目提速、空间拓展、主体培育到营商环境优化，一套工业经济提能升级的组合拳正在密集落地。
7: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8: 来，载歌载舞吧。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另外，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公安部的消息，中美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今年二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的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截止到今年三月，全国共纠查涉企行政执法突出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清理违规设置和与罚没款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个百分点。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然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了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了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以及其相关的产品。近日网络上出现题为2026年度中央储备棉轮出投放内部实施工作计划的虚假信息，引发了行业关注。那么在昨天，中国棉花协会发布关于网络有关储备棉轮出不实信息的辟谣声明。据中国棉花协会核实，国家有关部门和协会从未制定过相关的文件，所传文件内容纯属捏造。 五月八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之后有所回落。这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的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箱的油箱呢，将会多花3块钱。
3: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5月20号发布的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广东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当天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首次推出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南方网昨天的消息，海关总署当天在广州召开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介绍，海关从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合作平台五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全力支持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南方网昨天的消息，5月20号，由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广州互联网法院、广州数据交易所三方共建的广州数据纠纷调解驿站正式上线。那作为全国首个聚焦数据纠纷的调解平台，调解驿站聚焦数据权属确认、个人信息保护、公共数据运营等流通堵点，为数据交易解纷增添专业力量。昨天在河南开封，记者采访了玉溪县市民唐先生，他们一家五口出现了呕吐腹泻的情况，去了诊所才发现，哎呦，很多人都在排队，症状都是一样的。医生说啊，大家的症状是急性肠胃炎。就河南这个地方多名居民呕吐腹泻，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了通报，经过调查是19号大雨过后啊，雨水倒灌进入自来水的水源井，就造成了突发性的饮用水污染，后续将会对责任单位责任人员进行追责问责。在18号，浙江嘉兴这个地方，网约车司机正搭载着乘客王先生前往外市途中，突然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啊！民警说，你车上的乘客可能被骗了，你先稳住他。这师傅啊，当机立断就直接开进了派出所。你让我稳吗？我开到派出所不是更稳吗？据了解啊，这个乘客王先生被理财吸引，下载了一款 APP， 理财经理说，我可以帮他低购啊。低价购入黄金，对方一步步引导这个王先生从多家银行取出了3.8万元的现金，打车送往外市当面交易。所幸半路啊，在这个司机秦先生，帮助之下被民警拦截，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3.8万元。昨晚小米预期 GT 正式上市，售价是38.99万元，锁单后1到6周交付，定位长途旅行跑车级 SUV， 首搭新一代的超级电机，马力超千匹，极速每小时300公里。雷军说这个定价小贵，他自己都说小贵，因豪华配置拉满，所以定价小贵。 近日康师傅有一款叫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被质疑存在误导消费者。它的配料表显示前三位分别是水、白砂糖、果葡萄浆，第四位才是水蜜桃浓缩汁，含量大于等于每升20毫克，也就是约等于每瓶的添加量大于等于0.01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看配料表，你要看它前三位到底是什么，比如说这是一个芒果汁，如果前三位都没有出现芒果这个成分的话，就说明它里面的芒果的含量是非常低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前三位，尤其是第一位，你看它到底是什么，就是第一位、第二位、第三，它的里面的含量是多的，占比比较多，它才能放到前三位。好，那么康师傅总部回应说呢，产品包装标识符合相关标准。无独有偶，在今年四月，柚香谷送柚汁也被质疑柚的含量不到3%。法治广东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宋如亮就指出，企业刻意借助外包装的视觉设计引导消费者产生认知的偏差，并非善意之举，这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善意的举动哈。现在大家其实也都还挺习惯的，在买东西特别喜欢看一下、留意一下那个配料表，以此来作为买不买的其中一个评判。近日，福建泉州惠安县黄塘镇53岁的陈阿姨在自家菜地呀、遭遇到了眼镜蛇，并且被咬伤手指。危急时刻，她沉着应对，单手生擒毒蛇，并且带到医院当这个活标本。来，你看看，就是她咬我的，也为医生快速确诊、精准注射抗毒血清争取了黄金时间，成功的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在泉州市中医院接受后续的治疗。好，来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周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9:00，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7: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8: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9: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8: 亮光光秀才了，
7: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5月20号凌晨以来，受西南季风影响，广东省阳江、江门、珠海、中山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遭遇特大暴雨及大风天气。多条公路出现水浸、边坡塌方、路基滑塌等险情。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广东各地公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管养单位开展全面巡查和应急处置工作。其中阳江11处道路桥涵中段目前已抢通8处，省道 S276线江门恩平路段发生边坡塌方险情，预计5月23号抢通。5月以来，广东遭遇一轮接一轮的暴雨侵袭，持续暴雨及引发的次生灾害对电网设备造成一定影响。截至昨天，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受暴雨影响停电的用户98%已复电。昨天，粤北北部市县、湛江北部、茂名北部、阳江北部、珠三角南部的部分市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阳江阳春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我省降雨明显减弱，各地将会进入升温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内油价迎年内第8次上涨，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自2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机构测算，此次调价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06元。此次调价之后，私家车主用油成本略有增加。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一箱油要多花3元左右。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再好的铁匠恐怕也不能将冷铁打成器具。好言一句三冬暖，开口一笑泯恩仇。见人待物还是要心诚为本，热情为上，好言相向，礼待和言。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1: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六角七级楼阁式砖塔，通高 42.6 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外观七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龟峰宝塔，河源八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望着滚滚流逝的东江水，又有多少人在这儿读懂了1500多年的茶城？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刻，还是感觉火车站了。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一点新闻快跑。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13号馆的河源展馆，凭借沉浸式场景、丰富展品与鲜活互动，迅速成为展馆焦点。借着文博会广阔的交流展示平台，20多家本土企业携60多项特色精品集中亮相，非遗、演艺、文创好物、生态农产、优质水源、客家美食、文旅体验全线出彩。今年以来，我市坚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核心抓手，全力推动项目攻坚提速、投资增量提质。截止到4月底，全年96个计划新开工项目中，已经有47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开工率达到49%。受强降雨影响，根据河源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15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教育总招生数为36902人，比上年新增1013人，公办学位新增1833个，河源中学和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人数有所调整。据广东省水利厅消息，为应对龙舟水，该厅党组高度重视，多次部署压实责任，全省7516座水库、1.76万公里堤防、1.4万个山洪灾害防治点等全部落实防汛责任人，并且对相关责任人，特别是新上岗责任人进行了培训。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十一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7: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8: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五星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5: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13号馆的河源展馆，凭借沉浸式场景、丰富展品与鲜活互动，迅速成为展馆焦点。借着文博会广阔的交流展示平台，20多家本土企业携60多项特色精品集中亮相，非遗演绎、文创好物、生态农产、优质水源、客家美食、文旅体验全线出彩。今年以来，我市坚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核心抓手，全力推动项目攻坚提速、投资增量提质。截止到4月底，全年96个计划新开工项目中，已经有47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开工率达到49%。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教育总招生数为36902人，比上年新增1013人，公办学位新增1833个，河源中学和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人数有所调整。5月20号凌晨以来，受西南季风影响，广东省阳江、江门、珠海、中山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遭遇特大暴雨及大风天气， 多条公路出现水浸、边坡塌方、路基滑塌等险情。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广东各地公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管养单位开展全面巡查和应急处置工作。其中阳江11处道路桥涵中段目前已抢通8处，省道 S276 线江门恩平路段发生边坡塌方险情，预计5月23号抢通。五月以来，广东遭遇一轮接一轮的暴雨侵袭，持续暴雨及引发的次生灾害对电网设备造成一定影响。截至昨天，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受暴雨影响停电的用户98%已复电。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我省降雨明显减弱，各地将进入升温进程。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21号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现场完成签约项目124个，重庆多个区县还在本届西洽会期间落地88个签约项目，本届西洽会累计达成212个重大签约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内油价迎年内第八次上涨，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自2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机构测算，此次调价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06元。此次调价之后，私家车主用油成本略有增加。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一箱油要多花3元左右。国际方面，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媒体20号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时，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据外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责任。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5: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 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花个冬至休止，让春与秋花散花散花在呼喊。我梦里遇见你，共我盛宴，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识高则眼界高，眼界高则气量大，气量大则精神畅达，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见识低则眼界浅，眼界浅则气量小，气量小则忧郁压抑，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容易发火。另外，易发怒者易伤肝。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6: 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8: 敬人者，人恒敬之。
9: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3: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亲。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5: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0: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7: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8: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1号在深圳开幕。本届深圳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设置8大展馆，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

0: 织单位及三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人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公布关于足球行业假赌黑问题案件的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对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对梅州客家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举行，48支参赛球队一一落位。在抽签分组中，中国队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和斐济队同分在 H 组。本届 U17 世界杯将于今年11月19号至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依据赛制，每个小组前2名以及8个成绩较好的小组第3名将组成赛事32强，晋级淘汰赛阶段。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Legendary。干嘛？我在开黑哦。
2: 出来了，
3: 不出来，进去。
4: 唐万长说我在看剧呢。
5: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6: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7: 马上开始了。
8: 什么开始？
4: 这就2点了。
9: 你们在这干嘛呢？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8: 《天天西游记》。

0: 像初夏白浪翻涌带着暖洋洋。
1: 小满，万物见长，小德盈满，一句迟来的小满安康，来开启今天的天天下午版西游记。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上班路上这时刻，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在路上陪伴着你，我是刘彻。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第22届文博会。 在昨天呢，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了。那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13号馆展位的河源展区啊，凭借着沉浸式场景、丰富的展品和鲜活的互动，迅速成为了展馆当中的焦点。 昨天河源展馆非常的热闹啊，文化的展演区率先点燃了现场的氛围，有悠扬婉转的客家山歌，有扣人心弦的杂技表演，还有这个青春灵动的啦啦队，引得现场的观众是纷纷驻足拍摄，掌声不断。来自上海的参展商李子明被悠扬的客语童谣吸引了，专程走进河源展馆参观，说这个河源整体的设计色彩 很明快，生动活泼，而且视觉冲击力很强，尤其是四小龙 IP 的文创形象特别可爱，对小朋友吸引力很大啊。

其实成年人也有很多喜欢四小龙，尤其是他的这个衍生品，有几个正在立推的几个小公仔啊，就是可以说是同人手办啊。然后这位参展商表示呢，说接下来一定要找机会带小孩到河源来走一走，看一看，深度体验河源湖泊家的独特的魅力。

好，短视频新媒体达人，近期有很多的相关活动，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啊？赶紧开动你的脑筋，大开脑洞，大发创意啊，踊跃的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不仅是可以提高自己的账号知名度，顺便拿走一笔奖金也是很美滋滋的事情啊。那么近期的这个活动呢，叫做优秀科普短视频征集和评选活动，是咱们河源举办的一场活动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关于前沿科技、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天文地理、动植物、网络安全等主题，有没有什么科学知识想和大家分享呢？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热爱生活、关注科学，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科普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中的科学知识，赶快来参加河源2026年的全市优秀科普短视频的征集和评选活动吧。这个呢是由河源市科学技术协会以及河源市科学技术局主办的，承办单位就是咱们河源广播电视台了。活动时间呢还涵盖挺长的，从5月开始一直到9月份。作品的话呢，就是主题突出，内容健康积极向上就可以了。刚才说了很多的这个门类啊，只要有一项是你所擅长的，都可以进行科普。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科普方式别具一格，或深入浅出，或者是能寓教于乐啊，那赶紧来参加，我们非常需要你这样的达人了。那每份作品呢要配一个300到500字的一个介绍，当然如果你要参赛的话，其实这些零碎的条件你会了解得很清晰了。好，作品形式不限，非常的宽泛，有说科学解读、科学实验、科学辟谣，反也鼓励创新形式啊，就你也可以是做成动漫、做成脱口秀、做成记录短片、做成剧情片、科普专题片，还有或者是科学实验视频啊，反正就是要兼具科学性、知识性、通俗性、艺术性和趣味性。风起的你模样，最后一定要保证作品的原创性，不要自己就是啊上网找了一个特别有创意讲的特别好的一个这个科普博主的视频，然后自己原封不动的就把它一比一的抄录下来，或者说这个有选择性的给抄录下来，最后呢哎获奖了，获得评选了，哎结果陷入了这个版权风波就不美了啊。屏幕亮起那束光撞见你，再次提醒一下，虽然活动时间是从5月到9月份啊，但是呢短视频和作品报送的截止时间是8月10号发到河源广播电视台的投稿邮箱4966425999@qq.com。

0: 乡吧，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啦！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听众朋友下午好， 上班路上这时刻， 欢迎在北京时间14:24 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校版。各位好，我是刘彻。临近周末了，而且是来到了五月的尾巴，进入了小满，来到了汛期。如果困于这个广东地区的连绵的中雨啊，或者说是中雨中级以上的这个雨势， 想不想去外面的世界省外的天地去看一看呢？这里有非常多的精品路线啊，我们昨天推荐到了两条京城的路线，性价比都很高，甚至有一条这个路线是去到1899元。那么如果是还能结合上这个电台听友优惠的话，能便宜200块钱啊。

另外我们的多条云南线路也在同步的推荐当中，比如双飞移动丽江到昆明的你好云南六日游，3399元，包含河源市区的往返接送。它这个项目还蛮好的，深圳独立成团10人，铁发这个派全陪单人免费拼房， 赠送全程旅行 vlog， 还有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还有赠送玉龙雪山的氧气，这个冰川大索道不用怕夏天没得玩，它是全年保证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5: Legendary。
6: 干嘛？我在开黑哦。
7: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8: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9: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0: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1: 马上开始了。
12: 什么开始？
8: 这就2点了。
13: 你们在这干嘛呢？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6: 《天天西游记》。

北京时间14点33分，进入新歌速递时间。如果要让大家想一个最被演艺事业耽误的歌手，或者说精确到女歌手，大家会想到哪一位呢？可能反过来大家

都很能想到很多唱歌跨界的啊。但如果说演戏里唱歌很好听的，可能会大家会有人跟我一样想起驴得水的那个悠扬清澈的声音了、啊、就是来自任素汐。那么这一首新歌呢，就是来自任素汐在今天发布的专辑《浮尘几张》里面的主打歌曲《本末》。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呢？在追逐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能够拨开迷雾，找到真相。

0: 飞出去。
1: 马上到周末了，除了闲适的听歌，还有一个盛事就是看球赛啊。在明天呢，粤 BA 常规赛的第九轮赛事就要来袭了。不仅在这 场赛事当中，我们是主场迎战惠州队，而且为了这个烘托火热的赛场氛围，广大球迷呢，这里是主办方呼吁大家穿红色上衣到场助威。开赛仪式是晚7点准时启动。在现场不仅能看篮球，还能够抽奖啊，抽大奖。现场的福利基本是拉满的，幸运抽奖好礼相送。现场的一名幸运球迷呢，会有机会独揽价值6600元的古意四宝肉丸，一共100箱，10打10的重磅好礼等你来赢。而且呢，幸运抽奖的中场还会再加码，抽一个万绿客家驿站价值478元的非遗主题民宿客房一间。

同时还送198元的和氏紫金铁锅啊，我现在家里正在用，还挺不错的。除了这口径大点，而且、啊、只要是购买了粤 BA 任意一场河源主场比赛的电子票，凭借门票信息和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免霍山风景区的大门票一张。现在霍山可好玩了啊，每人呢只能使用一次。活动时间呢，即日起到11月30号。另外提醒大家，为了让大家都有这个顺畅舒适的观赛体验，赛事当晚的周边的车流是肯定很大的啊，停车位也是相对紧张，建议打车来观赛，或者说走路来观赛啊，这或者只是这个开着一个小蓝车来自驾来观赛，挺好。

好，另外说一下球赛当天的管控的一个情况啊。 在河源市体育馆的周边道路呢， 5月23号的9点到比赛结束， 会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只进不出，只出不进啊。可以自驾或者乘坐三路五路等多路公交车，如果具体可以看这个河源公交的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去看，去查询一下这个线路。 然后呢，在市体育馆站或者是文化广场站下车步行就可以到达了。自驾的观众呢，可以把车辆停放在市体育馆附近的停车场，检票口入场实行人证票三位一体的核验规则。如果说你去的比较早，说你还想顺便在文化广场周边散个步，哎，那挺好的啊。你早去估计多半是有位的。为什么？因为市体育馆和市文化馆这两个比较 相近的文化单位，它的车位还是挺多的啊。如果你去的早，我估计是有位置的。好，另外呢，长虹广场停车场、万豪国际酒店停车场、还有雅蒂德酒店停车场、颐和花园门前停车场的，也可以做一个停车的规划。我就是要收费，大家心里有数啊。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天秀记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彻，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小满安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关爱让心灵无障碍，尊重让真心无距离，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1: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 今天咱们来介绍广东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 2026年5月17日 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 为弘扬扶残助残闻名风尚，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 广东省各级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全力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氛围， 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善委， 5月18日 善委市在鹿城市民广场举办助残日系列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答疑解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残疾人相关政策与知识，同时免费向有需要的残疾人发放轮椅、拐杖、助行器等辅助器具，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活动营造了平等、包容、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传递了扶残助残的温暖，有力推动了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江门， 5月16日 江门市新会区与时代 ITC 举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活动，活动通过才艺汇演、作品展示、便民服务等多种形式，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弘扬社会各界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扶残助残有你有我，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把温暖送进每一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2: 音乐要贴在耳边才能融化，午后想和你分享动听每一刻，这里是天天西游记好歌速递。欢迎继续收听 FM91.1， 这里是天天好歌推荐。 近期刚刚结束不久的英综歌手2024可以说是话题度不断，同时呢争议度也不断。除了那英夺冠这个事让观众振奋，这个愤是愤怒的愤啊，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舞台上发现了很多的宝藏歌手，除了 Fosia 和 Shanty Moore 这个舞台上最耀眼的存在，带给我们最多惊喜的歌手非黄轩莫属了。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黄轩的 想法也看到了他的自信，能明显感觉到他不是来比赛的，他是来享受舞台的，他是来分享自己的音乐理念的。我想正是因为他的优秀，所以到最后他黯然离场的时候，才有那么多人说是这个舞台辜负了他。那么今天的天天好歌曲呢，要推荐的就是他在歌手舞台上我觉得最棒的一次展示，也是最好的一次舞台，是他翻唱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啊，被他改成了雷鬼风格的一首歌曲。这个版本在当时的排名是排到了第三，当然这个舞台争议非常大，很多人说这首歌在当时应该排在第一位，有很多人说这首歌很难听，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呢？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工信部发布第二轮第三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2026年拟支持各省企业数量的公示，广东省共有234家入围，其中深圳有119家企业连续3年入围，数量居全国城市首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直单位及3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国家发改委消息，自5月21号20-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欧盟21号发布欧洲经济春季展望报告，表示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打击影响，欧盟能源价格飙升，通胀率持续上涨，由此下调今明2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预计2026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分别增长1.1%和0.9%，2027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分别增长1.4%和1.2%。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志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配饰调整陆续展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30分。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16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天至今天早晨，广东有491个镇街遭遇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部分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截至昨天，全省累计提前转移超23000人。今天上午，广东东北部和阳江到江门一带有雷雨，局地雨势较明显。目前珠江防总、中国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维持防汛四级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5月份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投资、出口、利润均保持快速增长。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1%，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均增长13%以上，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27.6%。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025年以来，我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平安原野2025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毒害古树名木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公安部对吉林敦化徐某阔等人伐盗林木案等59起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今天 A 股市场震荡反弹，截至收盘，沪指报4112.90点，涨0.87%，创指涨近3%，深成指涨超2%，科创50涨超1%。板块方面，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有色股涨势扩大，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走强。下跌方面，白酒板块集体下挫，证券板块回调。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800只。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点30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与人交往相处，你错我对，我错你对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彼此要互相宽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伤和气，友谊长存。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9: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霸王龙牙齿化石。
8: 2006年，河源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东源县发掘出了一枚霸王龙类牙齿，它呈乳白色，牙齿齿尖、齿根及大部分边缘锯齿都已经缺失，牙齿保存部分稍弯曲，长度约7.6厘米，它的实际长度据专家推测有10厘米以上。据专家鉴定，这是晚白垩式霸王龙类牙齿。恐龙一般都是同齿形，牙齿的形状全都一个样，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这种牙齿有缺点，功能不够齐全，在撕咬、切割或压碎食物方面很管用，但却不能咀嚼食物，所以它们吃东西是囫囵吞枣式的吃法。霸王龙是暴龙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体长约11.5至14.7米，平均体重约9吨，头部长度最大约1.55米，咬合力一般在9万牛顿至12万牛顿，是体型最为粗壮的食肉恐龙。
9: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4: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敬，事亲必尽孝，四宗先必不失，循祖墓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辟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1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1: 节约用水，
13: 节约用水，
14: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教育阅读，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2: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2: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3: 姐姐，我在听。
0: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4: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5: 梦想金话筒，
6: 梦想金话筒，
7: 梦想
8: 梦想
9: 梦想金话筒。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曾一涵，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石榴树下的星星。我喜欢满树的石榴花，像星星一样盛开的石榴花。我还喜欢在夏夜坐在石榴树下的板凳上看星星，望着深邃的天空，透过树枝一颗一颗地数着星星，有闪亮的，有隐隐约约的，数来数去，让一道划过夜空的流星又捣乱了。我甚至不知道树上结的是石榴还是满天的星星。我记得在爷爷的相册里有一张我儿时的照片，照片里我就

0: 站在石榴树下，石榴树球枝一般的树干歪歪扭扭向上延伸着，树冠并不是很大。我就站在凳子上，一只胳膊向上伸着，手刚刚好抓在一棵石榴上。黑白的照片，童年的青涩时光便浓缩在那一张被岁月年轮磨旧的记忆里。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离开老家已多年，童年的梦也早已渐行渐远。只有在梦里，那石榴花依然火一般的开着，满天的星星依然闪烁。也许就是当年石榴树扔下的那一地凉风，吹散了我儿时的梦。于是我常常寻找那星星般的石榴花，追忆那明净的夜空，重温那儿时的梦。假若时光倒流，我愿再回到那个地方。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范玉莹，今天我演讲的是气象小主播，欢迎收看气象小主播栏目。我是小主播范玉莹。3月23号是世界气象日，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为什么乌龟是天气预报的小专家呢？快看，乌龟正悠闲地散步，却突然停下头，抬个头仔细看天空。你知道吗？这时候它可是在观察天气的变化哦。原来乌龟的壳上有很多敏感的神经末梢，能够敏锐地感知气温和气压的变化。如果它更加兴奋，或者更加缩进壳里，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嘿，天气要变了哦。所以说，乌龟不仅是一个可爱的小生物，还是天气预报的小专家呢。好啦，今天的气象小主播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邓一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诗意中国。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花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映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个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长出稻穗，长出沉甸甸的丰收。其实从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耀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

0: 中，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里，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我从你的眼里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大步流行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1: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梦想计划筒的小主播陈明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变成了一棵树》。莺莺吃饭了，我在树下玩得好好的，一点儿都不想吃饭。莺莺吃饭了，妈妈的嗓门又大了许多。我真希望变成一棵树，这样就没人在你玩的时候叫你吃饭了。我心里想着，就觉得身上痒痒的，低头一看，发现许多小树枝正从我的身上冒出来。呀，我真的变成了一棵树。你猜我变了树上会长什么？当然不是苹果啦，梨也不对。对了，鸟窝。我变了树上长满了各种形状的鸟窝，三角形的、正方形的，还有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菱形的。风一吹，它们就在枝头跳舞。我会请小白兔、小刺猬、小松鼠、小鸭子、小鳄鱼、小狐狸住在里面，如果你喜欢也可以住进来。你怎么住进来？别担心，我会弯下腰，让鸟窝离你很近很近，你只需轻轻一跳或者轻轻一爬，就像平时你上小床那么容易。傍晚的时候，妈妈背着一个大包过来了，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震得树上的鸟窝一动一动的，发出叮铃铃的响声。你好，妈妈向我点了点头，请问我可以住在那个三角形的鸟窝里吗？她不知道我变成了一棵树。我有点高兴，又有些失望。一些树枝轻轻地垂下，妈妈顺着这些树枝爬了上来，坐在那个三角形的鸟窝里。妈妈打开背包，从里面拿出好多东西，巧克力、香肠、面包、花生、牛奶。他们把这些好吃的分给小动物，他们一起在我的鸟窝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咕噜噜，我的肚子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把他们吓了一跳。他们也只是奇怪地互相望了一眼，又继续吃了起来。咕噜噜，我肚子里的声音越来越响了。这时候我开始想念家里那些香喷喷的饭菜，好像还看见爸爸正在大口大口地啃着一块糖醋排骨。天哪，那可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咦，下雨了，小狐狸抬头望了望，可天中一丝乌云都没有。是你的牛奶打翻了吗？小鳄鱼问小松鼠。你看这不好好的吗？那么可能是一只虫子撒的尿。不对，是大树在哭。小白兔发现树干上不断滴下的水珠。唉，变成了树真麻烦，他们连水珠是从我嘴巴里流出来的都不知道。小馋猫，肚子饿了对吧？依依还对我眨了一下眼睛。哦，最了解我的人到底还是妈妈。哎呀，她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的？哎呀，她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的？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隐长空。
3: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 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0: 一样棒。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昨天至今天早晨，广东有491个镇街遭遇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部分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截至昨天，全省累计提前转移超23000人。今天上午，广东东北部和阳江到江门一带有雷雨，局地雨势较明显。目前，珠江防总、中国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维持防汛4级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5月份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投资、出口、利润均保持快速增长。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1%，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均增长13%以上，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27.6%。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025年以来，我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平安原野2025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毒害古树名木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公安部对吉林、敦化、徐某阔等人盗伐林木案等59起案件进行挂牌督办。5月23号，也就是明天，粤 B A 常规赛第9轮，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5月27号，粤 B A 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去年首夺省男篮联赛总冠军的河源队打破东莞队长期垄断，目前坐拥5胜2负战绩，排名东区前列。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超市有人天天亮，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转眼就到周五了，而且周五一天的工作和学习基本上已经完成了，那么就要迎接美好的周末了。那么天气预报显示，周末两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中雨，24到31摄氏度。明天是多云天气，24到31摄氏度。后天是晴天，25到33摄氏度啊。就是这气温啊，最高气温有点高，所以说外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好这个防暑啊，千万别玩得开心给中暑了。

该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像每天久坐办公啊，要运动个半个小时，哎，就能抵消伤害了。但是一项研究啊，正在打脸这种错觉。每天运动半小时啊，可能还不如每20分钟起身走走。白天长时间坐着，再卖力的运动对健康也可能事半功倍。研究发现啊，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者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你多频繁地打断屁股粘在椅子的状态，只需2分钟哦。主动打断久坐，或许比每天运动30分钟对于代谢更直接、更友好。2012年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地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啊更友好。研究人员让超重或是肥胖的成年人经历5小时的观察，比较3种状态。第一种，持续久坐组，连续坐着不动，最多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第二种，轻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轻强度步行2分钟。第三种，中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中强度步行2分钟。结果令人惊喜啊，只要每坐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显著下降。其中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到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这个改善幅度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是抗阻运动的效果大致相当。要知道，长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剧烈波动是会大幅的推高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就是说，每天在办公室、客厅用2分钟主动的去打破久坐，相当于一次次的给代谢系统做微型重启，比连续坐着然后猛练半小时啊更直接。2分钟有多长呢？接杯水，上个厕所，在走廊溜达一圈，

别小看这两分钟啊，肌肉骨骼都会感谢你的。很多人坐久了，这个肩颈腰背会不舒服，主动的打断久坐，短暂的起身，不仅对代谢友好，对于肌肉骨骼也是很友好的，而且这种改善啊，立竿见影。2024年国际期刊临床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坐30分钟只需花2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就可以降低颈部、背部和腰部的温度，减轻肌肉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和疲劳。研究当中要求参与者步行20分钟，保持躯干弯曲20秒，躯干旋转10次，躯干侧向弯曲10次，每侧向颈部伸展5次。这也再次证明，对抗久坐伤害不仅在于单次运动强度的多大，更在于频繁的打断静止状态，而且这种好处啊，立刻就能够显现了。连续久坐呢，千万别超过90分钟。虽然每天坐得久，但是下班之后会去健身，也能够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研究表明，连续静坐超过90分钟，血糖就会悄然波动，甚至可能增加死亡风险。即使每天坚持运动，也难以完全弥补久坐带来的危害。这是因为久坐对于身体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肌肉骨骼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呢，往往需要通过持续高强度的运动才能够部分缓解，但无法完全清除。我们应该呢，尽量要避免久坐，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起身活动。所有人都应该要减少久坐时间，特别是要避免久坐超过90分钟，也就是说最多坐90分钟就应该起身活动一下，哪怕活动量不大，也比一直坐几小时的好，让身体动起来，才能够守护好我们的健康哦。

道理都懂，关键是怎么轻松做到。以下呢有几套方案，从零门槛到微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一个超简单版啊，零门槛随时可做，起身接水，上厕所，最自然的起身理由。溜达接电话，通话时呢离开座位，在办公室或是走廊里边走边谈。尝试站立式办公，有条件的呢可调节工位，站坐交替。下楼取快递，散步5分钟，利用间隙时间休息一下。爬几层楼梯，高效的有氧间歇。第二种微运动版，原地即可5分钟换新。垫脚尖，双脚脚跟抬起，同时用力收缩小腿肌肉和大腿肌肉，保持15秒之后放下，重复进行5分钟，能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预防静脉曲张。扩胸运动，扩胸时啊，双臂缓缓地向后拉伸，充分地打开胸腔，感受胸大肌的舒缓与发力，每组重复15次，可有效地缓解肩颈僵硬，放松上半身的肌肉。颈部侧屈，快速地缓解颈部僵硬的状态，挺直腰背，缓慢地将耳朵向颈部贴近，感受颈部侧面肌肉的舒展，保持10秒之后换另一边，每组左右各做3次。原地踏步，双脚交替抬起，模仿走路的动作，每组1到2分钟，做3组。原地踏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腿部协调，还能够帮助消化。

椅子半蹲，站起来背对椅子，臀部向后触碰椅面，保持两秒，然后站立，全程保持膝盖不超过脚尖，背部挺直，练习十次之后放松，重复1到2组。扶桌俯卧撑，面对稳固的桌子或是墙面站立，双手比肩略宽，扶住桌沿，身体呢保持一条直线，缓慢屈肘，使胸部靠近桌面，然后发力推回，做10次之后放松，重复1到2组。建议啊，每半小时或是1小时设一个闹钟，提醒自己动一动，最多做90分钟就必须起身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6: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2: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4: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超市，有人天天练，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很多人都说啊，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句话估计人人都会背啊。但是现实却是，早餐凑合，午餐外卖，到了晚上终于有时间好好吃一顿。于是呢，晚餐就成为了很多人一天当中最丰盛的一餐。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晚餐往往就是减重路上最大的拦路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样的晚餐最坑体重，以及到底该怎么吃晚餐。为什么晚餐对于减重这么重要呢？很多人都不理解啊，都是吃饭，为什么晚餐特别容易胖？答案很简单，身体对于晚餐的处理方式呢不一样。早上和中午吃完东西，我们还要工作、活动、思考，热量随时在消耗。但是晚餐吃完之后呢，大多数人要么就窝在沙发刷手机，要么直接上床睡觉，吃完就静止，热量没处去，只能够变成脂肪存起来。更重要的是啊，晚餐时间直接影响脂肪储存。国际权威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比起晚上6点吃晚饭和10点进餐的人呢，血糖水平是更高的，并且身体消耗的脂肪量也会更低。也就是说啊，同样的饭菜，晚上10点吃比晚上6点吃更容易长胖。那么这五种最差晚餐，不知道大家中了几招呢？第一种，不吃晚餐。觉得哎呀，不吃晚饭肯定能瘦吧？真相恰恰相反。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指出，减重人群应该在保证三餐规律的基础上，适当的减少每餐摄入的量，而非直接断食。完全舍掉晚餐呢，会导致人体分泌大量的食欲素和胃肠肽，随之而来的就是强烈的饥饿感和对高脂肪、高碳水食物的极度渴望。很多不吃晚餐的人会在睡前由于耐不住饥饿而暴食，反而摄入大量的高能量食物，长期如此还会导致基础代谢下降，体重反弹。营养师提醒呢，晚餐可以少吃，但不能不吃，建议吃7分饱，即胃里还没觉得胀，但是食欲已经减弱的状态。

太丰盛，大鱼大肉，辛苦一天了，晚上犒劳自己一顿火锅烧烤，这是最常见的减肥杀手。晚餐若采用高蛋白、高油脂、高热量的进食方式，不仅热量严重超标，还会加重胃肠道负担，引发胃食管反流、腹胀等不适，干扰睡眠质量。营养师提醒啊，晚餐的荤素比例呢，建议为一份荤，三份素。肉类呢，优选鱼虾、去皮鸡胸肉、豆腐，避开五花肉、肥牛、动物内脏。第三种，晚餐吃得太晚，加班到八九点才吃饭，吃完没多久就睡觉了，这是很多上班族的常态，也是最伤减重的吃法。2026年1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晚餐时间对于代谢影响显著，下午5点前吃完晚餐的减重效果最佳，5到7点次之，7点之后效果最差。另一项研究呢，也证实晚餐每延迟一小时，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8%。与晚上八点前吃晚餐的人相比，9点之后吃晚餐的人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28%。营养师提醒，晚餐最好是在晚上的6点到7点吃完，最晚不超过8点。如果加班实在是没办法的话呢，那就可以下午先吃个加餐，酸奶或是水果啊，避免饿过头之后暴饮暴食了。第四种，晚餐只吃水果，就觉得哎呀，晚上我不吃主食了，只吃水果总该瘦了吧。这也是常见的误区。水果虽然说富含膳食纤维，但以水果代餐无节制的食用呢，只会让人营养不良，代谢功能随之降低，而且水果的饱腹感不强，吃完很快又饿，反而容易半夜加餐。营养师提醒，晚餐可以吃水果，但是不能当正餐，建议晚餐搭配半全主食加一全蛋白质再加两全蔬菜。第五种，晚餐全是主食，一碗面条，一碗炒饭，几个包子，这种碳水炸弹的晚餐啊，是减重的大敌。主食消化快，吃完血糖迅速飙升，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能因此就不吃主食。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核心的能量来源，完全不吃就会导致蛋白质被消耗，影响情绪和精力。正确的做法呢，是调整结构，用粗粮、杂豆、薯类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营养师提醒，晚餐主食不超过一拳大小，而且最好是换成糙米、燕麦、红薯、玉米等粗粮，饱腹感是更强的，升血糖呢也会更慢的。

刚说了那么多的雷区啊，那晚餐到底该怎么吃呢？记住三要三不要，要早，晚上6点到7点吃完，最晚不超过8点，给身体至少3小时的消化时间，让血糖平稳下降，夜间才能够高效燃脂。要素，晚餐的餐盘比例1/4主食加1/4蛋白质加1/2蔬菜，主食呢粗粮优先，不超过1拳，蛋白质鱼虾去皮鸡肉豆腐一掌大小，蔬菜绿叶菜为主，2拳大小啊，优先凉拌清炒水煮。要7分饱，所谓七分饱就是胃里还没觉得胀，但是食欲已经减弱，习惯性的还想再吃几口，把食物拿走呢也不觉得遗憾，吃到这个程度啊就该停筷了。三不要，不要吃完就躺，至少要站立或是散步30分钟，不要边吃边刷手机，容易吃多而且消化不良，不要睡前吃零食，如果实在是饿，喝一小杯的无糖酸奶或是几颗原味坚果。其实啊，减重不是要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而是要学会在对的时间

时间用对的方式吃。晚餐是减重路上最重要的一餐啊，吃对了它就是燃脂的加速器，吃错了它就是脂肪的搬运工。从今天开始试试把晚餐时间提前到7点之前，把大鱼大肉换成清淡搭配，把主食减到一拳大小，坚持2周，你就会发现体重变了，腰围变了，连睡眠质量都变好了。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我们下周一再会，拜拜。

0: 天文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0: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1: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第22届深圳文博会21号开幕，河源展团携20多家企业精彩亮相。紫金城乡建设提质增效，民生愿景变幸福实景。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出炉，全市普高计划招生36902人。前4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3.1亿吨。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借着文博会广阔的交流展示平台，河源展团携全市20多家本土企业、60多项特色精品，集中亮相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凭借沉浸式场景、丰富展品与鲜活互动，迅速成为展馆焦点。走进以“转乌卡河源”为设计主题的河源展馆，明亮温暖的暖黄搭配清透纯净的湖蓝主视觉，让人眼前一亮。色调之间既有万绿湖水的澄澈柔美，又有恐龙 IP 自带的鲜活童趣。整体空间摒弃传统静态陈列，以场景化、互动化、体验化布局，让观众在一步幻境间便能触摸到河源的生态底色与文化温度。热闹的河源展馆内，文化展演区率先点燃现场氛围，客家山歌婉转悠扬，杂技表演扣人心弦，啦啦队舞蹈青春灵动，引得现场观众纷纷驻足观看。上海参展商李子明：
2: 我是从上海过来，我们是这次文博会的参展方，刚好看到有很多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在唱歌在跳舞，走一些我感觉会给一种很活泼的感觉，也看到很多文创，那这些文创是刚好是可能这些小朋友比较喜欢的这些产品，对，这其实也激发我一个好奇，这个城市它有什么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它的民俗是什么样子的，对，所以我是可能想去更多的了解它，有机会可以带小朋友去实地去看一看。
1: 除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外，河源展馆各大功能展区同样亮点十足。其中，四小龙乐园区萌力全开，原水产业区集中亮出河源好水名片，农文旅融合区与美食体验区香气萦绕，非遗文创区创意纷呈，全方位展现河源文化产业蓬勃的新业态与丰硕发展成果。参展商河源市耕耘天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谢伟辉：
3: 这次文博会呢，我们带来了河源特色的五指毛桃香鸡，还有我们河源这个非常好的五指毛桃汤料啊，主要是这两大产品，因为我们在这个湾内湖的这个优质水资源啊，这包括土壤也是非常优质，所以说我们的五指毛桃种植的特别好。文博会应该第4次了，因为我们每次来的都有大大的收获。文博会呢，它是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那它的涉及面是非常广的，人流也特别大，那这样的话我们河源的品牌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1: 参展商龙毅洋记饼店主理人杨鑫：
4: 今天携自家非遗牛耳朵饼亮相文博会，特意带来全新升级文创包装，新款包装巧妙融入万绿湖、恐龙博物馆、堆峰塔等。

0: 园地标美景，把家乡山水风光与城市底蕴尽数融入设计之中。依托河源优质好水生态禀赋，我们坚守传统手工工艺，制作全程无添加，还原地道百年客家风味。借着展会平台，在推广非遗美食的同时，向外展示河源清澈好水、青山绿水的宜居风貌，让更多人认识淡美河源，品味源自河源好水滋养的纯正非遗美味。
1: 据了解，此次组团参展深圳文博会，既是河源特色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对接湾区资源、拓展发展赛道的重要契机。河源展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依托大湾区广阔市场，深耕文化加融合业态，通过多样化的展演与创意互动，让更多人了解河源的客家文化与生态魅力，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吸引更多关注与资源。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紫金县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8具体安排，聚焦五个大抓攻坚发力，全面推进强县促镇带村，以可知可感的变化加快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城乡建设事关发展大局、城市形象和民生福祉，从出行更加安全顺畅到居住更加便捷舒心，紫金县正通过一项项换新工程，推动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城乡环境提质增效，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升级。行驶在紫城镇县道837线横进至新庄段，宽敞的柏油路蜿蜒向前，这里的道路曾经狭窄坑洼不平，如今不仅拓宽了路面，铺上了沥青，还完善了排水设施，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得到进一步提升，焕然一新的四号农村路把沿途风光串联呈现，也连通起农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2025年紫金县四号农村路建设项目负责人、紫金县公路事务中心总工程师刘胜鹏，
2: 主要改造内容呢是进行了一个路面拓宽、沥青照面以及标线的湿化，下一步我们也会完善标志牌以及一些附属设施，这些工作收尾工作也会在今年的6月底之前完工。
1: 紫金县紫城镇横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殿明，
3: 以前的水泥路呢就没那么宽敞，有些转弯的地方啊，双车道废车的时候比较难嘛，改造之后呢就9-7米的，有8米的路呢比较平坦畅通，人进环境也比较好了，住起来舒心了，走起来也舒心了。
1: 建设四号农村路，路畅景美惠民生。2025年，紫金创新推行央企技术攻坚加本地企业协调推进的央地合作模式，31个项目齐头并进，全年共完成路面主体工程121.7公里，让农村路网更好服务群众出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紫金县交通运输局基建管理股股长张彦通，
4: 我们在前线铺开了12条四乘三和19条单改商提升改造工程，总里程呢是130公里。我们创新实施了央企四乘三加本地企业单改商的建设模式，推动形成了央企与本地企业比协赶超的良好氛围，实现进度质量双保证。
1: 乡村路网全面升级的同时，紫金县城的背街小巷也在悄然换新，君安街一巷就是其中之一。过去每逢下雨，这里泥泞难行，雨水倒灌，夜晚更是漆黑一片。经过系统改造后，君安街一巷彻底告别了晴天扬灰、雨天踩泥的窘境，还同步实施了雨污分流、路灯亮化全覆盖，有效补齐了民生短板。居民黄月，
5: 老人小孩行走时啊，常常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啊就摔倒的受伤。车辆经过时啊，也颠簸不堪。现在啊，不仅啊有平坦的道路，环境啊也焕然一新，还有一个休闲的小公园，使我们的幸福生活质量啊进一步提高。
1: 群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成绩单。近年来，紫金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将君安街一巷、仁安街四

0: 四项等10处诉求集中的背街小巷纳入重点改造清单，按照民生优先、微改造、经提升的原则，因地制宜实施一项一策，有效破解了背街小巷通行难、环境差、设施旧等突出问题。
1: 紫金县住建局城市建设谷副股长叶开心，通过对老旧巷道实施以屋分流、路面硬化、补齐照明短板等综合改造，精准解决了群众日常出行与生活的极难愁盼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好绿化，分批分期推动改造，让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成果
0: 惠及更多居民。路通民心畅，向美幸福长，从乡村公路到城市小巷，一项项家门口的改变，回应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根据新一年工作部署，紫金县将继续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在推进4号农村路的同时，加快城南老旧街区及背街小巷的配套改造，一步一个脚印，将更多的民生愿景 变为幸福实景。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李宁、曾敏报道。昨天， 2026年龙川县创客筑梦赢在龙川乡村创客大赛决赛在县图书馆举行， 15个从初赛、复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最终车田山水、菌菇方舱、 龙川创想家3个项目凭借突出的创新性和落地性斩获1等奖。本次创客大赛决赛采用项目路演加评委提问方式进行，选手们聚焦智慧农业、非遗活化、乡村 AI 运营新模式等方向，通过声情并茂的路演展示和沉着机智的现场答辩，全面展现了项目的创新性、落地性、社会效益与联农带农综合效益。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3名、3等奖3名、优秀奖6名。其中，车田山水斗起未来，车田豆腐产业园如何用一块豆腐振兴家乡故事，菌菇方舱乡野乐园， 跃龙生 AI 加 OPC 加 N 全链共生农文旅融合项目，龙川创想家粤东县域 AI 加 OPC
2: 创客生态枢纽，荣获1等奖。参赛选手谢中党，要有这种前瞻性的思维，来把这个农业项目跟现代科技给它有机的去结合，然后把这个农村的项目做成一个 标准化的、规范化的、品牌化的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参赛选手骆晓东，我们的
3: AI 加电商加森农加我们自己的一个 AI 教育的板块，能够有效的去带动大家对于这个 OPC 包括说 AI 赋能于创业板块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同时，我也希望说能吸纳龙川的 AI 相关的专业的人才能够加入我们。
0: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创业园主任冯路遥，今天很多的项目它结合了
4: AI， 也结合了 OPC， 那对应的我们都在做新文旅的一些布局，也在做新农业的布局。针对于这些项目，我们更好的能走出龙川，同时也能服务和辐射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全国的一些产业集群，代表着龙川的一些产业向上、向亲、向前的一个信号。
0: 本次大赛是龙川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建设省级乡村创客试验区的重要举措。参赛项目覆盖农业、文旅、运营等多个赛道，紧密融合龙川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充分展现了青年创客投身乡村发展的饱满热情和创新活力。龙川台报道。 日前，市教育局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教育总招生数为36902人，比去年新增1013人，公办学位新增1833个，河源中学和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人数有所调整。 通知明确，今年河源中学计划招生1305人，其中1175名普通生，面向市区及市直、源城区、江东新区、下同招生，115名。

0: 2025年度的招生，全市共有1,000名科技创新班学生，10名美术特长生和5名信息学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 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1,105人， 其中995名普通生， 面向市区招生， 100名科创生和10名信息学特长生， 面向全市招生。 河源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计划招生850人， 其中690名普通生， 面向市区招生， 160名特长生， 面向全市招生。 通知提出，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学校计划招生总数为36,902人， 其中全市公办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42人， 全市民办普通高中计划招生9,760人。 本台报道。 5月21号， 我市正式进入龙舟水季节， 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将频繁来袭， 和平县全面部署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组织县镇村三级干部开展全域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和平县林寨镇，镇村干部实地前往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消坡建防户等重点区域， 逐一开展拉网式巡查排查，仔细查看山塘水库水位变化、坝体运行状况等，认真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隐患，走访消坡建防户，全面摸排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排查工作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和平县林寨镇应急管理办负责人苏志敏：
1: 在全镇的话，11个山塘水库，每个进行区到点排查， 还同时对我们全镇每一个村、消波消防户的话进行了到点去排查、宣传，还有把那个我们的中风险低风险点的话进行盘点，去分析它的风险里面的存在问题。接下来的话，我们又同时的话进行雨前去排查、雨中巡查，还有雨后的话去复查，严格执行那个资本支持工作，要做好那个动态型的实时监测工作。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将延长至6月下旬，呈现降水减少后多、降雨过程偏强的特点。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范举措，层层压实属地监管与行业监管责任，密切紧盯天气走势和雨情水情变化，提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2: 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和平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学思：全方位开展了隐患的排查，盯紧地质灾害、山塘水库、道路桥梁、消波建防等关键的点位，发现问题要立即整改消除，多途径的发布预警信息，精准提醒、校应各级责任人，确保预警到位、 响应及时，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前置救援力量，随时待命，快速投入抢险处置。
0: 和平台报道。联播快讯。下面是一组简讯。 5月21号，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2批信访件3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和平县1件，江东新区1件，源城区1件，按污染类型分，设大气1件，涉水1件，涉噪音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区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亿吨， 同比增长 0.9%。 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 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 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 同比增长 10.7%。 中国国家发改委新闻发

0: 加空调降温用电的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 昨天，和美共赢萌娃跃动河源市第一届幼儿篮球项目展示活动举行， 来自全市15所幼儿园的萌娃们精神抖擞，列阵集结， 集中展示运球、胯下拍球、转身、队列变换等篮球动作技能，场面既志趣可爱又令人振奋。 据了解，今年3月， 我市举办和美共赢萌娃跃动幼儿篮球培训项目， 围绕幼儿篮球操创编原理与方法、幼儿篮球核心动作技能等进行系统讲解与实操指导。本次展示活动正是对前期培训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旨在通过实战舞台促进各幼儿园之间的交流与学习，推动幼儿篮球作为和美共赢篮球联赛群体基层化的生动延伸。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综合频率和 FM97.8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1: 收听。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
3: 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4: 早诛有改错，
5: 始终有杆秤，
6: 心中有规范，
7: 廉洁除垢，
8: 廉洁从政，
9: 内外兼修，
10: 人生要精彩，
11: 人生要精彩，
12: 为官须戒贪，
13: 为官须戒贪，
14: 灿廉洁，树西风，
15: 畅廉洁，树。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帆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8: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9: 零号报告。
10: 零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10: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1: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4: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15: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7: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 坚定信心。
1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7: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8: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8: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9: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4: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20: 探索通过生态保

0: 用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3: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4: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6: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7: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8: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9: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1: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演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3: 争取刹那间
2: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7: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8: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燕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0: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必定义呢？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6: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在问路为好。推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大家有没有吃过乌梅子酱呢？我以前也没有吃过，只是后来听了乌梅子酱这首歌曲之后，忍不住想要去尝试一下。那么乌梅子酱本身就是一种口味非常独特的果酱，被大家评价为初恋的味道，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一种美好的爱情。那么李荣浩的歌曲以乌梅子酱作为歌名，让人想起夏日里刚从冰箱内拿出的那杯冰镇乌梅茶，极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呈现出一对恋人甜蜜的夏日小美好的景象，非常的浪漫。

《如果是你》这一首歌平平无奇，但是很好听，曲调很简单，但是主歌的歌词很阳光很温暖，立意简单，但文笔呢很真诚纯净， 非常适合在emo的时候听啊，就像是恋人轻轻吹了吹你手上的小伤口，那么副歌的旋律记忆性很强，场景也从前面的阳光和风细雨、小桥流水人家转换为倾盆大雨、泥泞森林、海域这些更广阔的场面。 很喜欢在森林这里的转调啊，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梦幻，就像开启了新的地图，和歌词是相当的贴切。就像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失去的玩伴甚至恋人，我们无法改变人生轨迹的分岔，但可以带着每一段回忆和成长，带着每一个他的印记，

我就是从这首歌《贝加尔湖畔》当中认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是李健的声音能够抚慰伤痛，也可能是这首歌被赋予了魔力，一个温暖可背负的声音，讲述贝加尔湖畔的故事，是人间千年醇酿，醉了一颗颗意识，清醒的心，又唤醒一句句可哭的灵魂。 这首歌听起来是在说恒久远的寓言故事，是灵魂在说话，凡人只能向往，无法抵达，远远听着，看着，这是信仰才有的魅力。

写给黄淮这首歌曲应该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黄淮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心中的某种寄托，可爱而不可得，遗憾又或者怀念下的依恋，是以患得患失的梦为食物，以可有可无的人做食客，配上牵肠挂肚的酒。那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无关任何具体的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起来，大家有没有回忆满满的感觉呢？我觉得听童话的人大概都很温柔吧，听着这首歌曲，唱着这首童话，以前我们都幻想能够生活在童话里，正义总能打败邪恶，所有善良的人都是真诚的在帮你，有满满的安全感。可现实是，我们对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都不清楚，许多人只是觉得自己很无助，有时候很怀念童年，依稀还记得那时的阳光是灿烂的，那时的心情是快乐的，那时的花草树木是美。

这首阿林月唱的《晚风心里吹》，它有一个热评是这么说的：18岁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30岁以后才发现，把想念和爱意说满了，会给别人造成负担，才懂得人生是场离别戏。董卿曾写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适合于这首歌当中。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以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我后悔，是我不能面对现在的结局。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卢诗。这首歌曲《山楂树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这首歌曲当中的美好所深深吸引了。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那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书里总是写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以前觉得这样写很庸俗浮夸，现在才知道这是真实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真的想把心掏出来。我刚刚说的这两段都是《山楂树之恋》当中的台词，真的可能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当你再次去回听这些台词的时候，原来都是

听到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你》，就让我想到了一段话：我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我喜欢你像云走了九万里不曾停歇，我喜欢你像黄梅时节落雨纷纷延绵无期，我喜欢你像大风吹过大洋无边无际，我喜欢你像春草染满山脊不容置疑，我喜欢你像曾与凝成片雨点点滴滴，我喜欢你像花瓣落满湖畔不留空隙，我喜欢你像云填满整片海一眼万年，我喜欢你像雾绵延一万里不知何处去。我觉得爱的感觉就是无缘无故想到你，满脑子都是你。

我每一次听隔壁老樊的歌曲都会被他所深深的抚慰，这首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却永远不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我最近突然就很喜欢毛不易的歌了，就是听他的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温暖的感觉。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放松安静下来都会习惯的听一听毛不易的旋律，真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治愈。他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里也一定要幸福快乐的心态去对待，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

在节目的最后，想把一首严仁中的《晚安》送给大家。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其实晚安还有另一种意思，就是把温柔与浪漫藏进晚安里。我对全世界说晚安，独独对你说喜欢。很抱歉呢，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跟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跟你说句晚安。但你别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可包含着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关注的是龙川四甲这样的一个小山村是如何分田废寨闹革命的。今天我们播出的是下集。龙川县的历史悠久，龙川县的红色旧址也比较多。龙川县的一些边远乡镇因为处于几省或者是几县的交界处，特别适合早期革命斗争的需要。我党依托在当地建立起来的牢固群众的基础，让红色之火一度四处燃起。而龙川县的红色革命旧址就是一处处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我们感受到红色情怀，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
1: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小村革命史。龙川四甲是这样分田废寨闹革命的。四甲虽小，但革命的干劲和斗志无穷大。这个龙川红色小村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展起农民运动，龙川县苏维埃政府即再次成立，一度成为龙川红色革命中心。在革命战争年代，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四甲人在党组织领导下多次开展土地革命，组建革命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捍卫革命果实。废除保甲制，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1947年冬，九连地区的武装斗争迅速发展，武装队伍也日益壮大，不少乡村得到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1947年11月，四甲所属的8个自然村全部恢复了村农会，相继成立了全副武装的各村民兵常备队，共约200人，积极开展游击武装斗争。为保卫土改分田废寨成果，1948年3月6日，废除了国民党在四甲的乡保甲制度，成立了解放区姚亨乡农民协会， 一切权力归乡农会，同时成立了乡民兵常备大队，村相继成立了村农会和常备民兵中队，罗高被选为叶部村村长。自此保甲制在四甲再也行不通了。保甲制可追溯到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保甲制度。中国社会经济统计百科全书上介绍，自清世祖入关就颁有编制户口牌甲的命令，具体办法是州县城乡十户立牌长，十牌立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将户内丁口姓名注于牌上，如丁口外出就注明去处，来人注明来处。保甲制下的户籍统治则是以口为主，目的是弄清人口的消长变动情况。在民国，保甲制与治安密切相关。1931年，河源县长何必清呈去的河源县行政计划书中说，保甲为地方要政，无论何处俱能实行，均著成效。盖警队之设，只足以防御盗匪，维持现状，欲迷患于无形，图治安于久远，非实行保甲无以真死。查保甲之制，十家联保易于纠察，为匪者严治之，避匪者连坐之，使人人有所警惕，不敢为匪避匪，内奸既清，外匪无由侵入，自治之机莫善于事。因此推翻了保甲制后，国民党当局认为四甲一带的治安便会愈加不敬。国民党龙川当局对四甲废除保甲制的做法十分恼火，两次派县自卫中队进入四甲游击区，但在连坑村均遭到四甲民兵的阻击。兵进不去，送粮的人总能进四甲吧。1947年4月4日，县长朱华、参议长黄卫文、自卫总队长黄道仁扬言，时值春荒，近日将到四甲发放救济粮。四甲党组织将此情况立即报上级汇报，九连工委决定由书记严尚民率东江人民抗争队主力，在四甲飞鹏武工队配合下，于梨子塘伏击县自卫总队。6号上午，徐宏率县自卫中队进剿四甲，敌军一进入梨子塘伏击圈，负责瞭望的黄辉以挥动草帽为信号，严尚民下令拉响地雷，顿时枪声四起。埋伏于两边山上的游击队员冲下山来，前堵后截打击敌人。经半小时激烈战斗，毙敌11人，俘敌30多人，缴步枪40多支，子弹1批。九连工委恢复武装斗争后就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游击区军民志气，鼓舞了斗志。遭此失败后，7月中旬，龙川当局施以调虎离山之计，令龙川自卫总队与地方联防队约800人进攻毗邻四甲的河源黄村河东总部，四甲游击武装奉命支援伏击。这时龙川国民党兵力乘虚进剿四甲，抓获一批革命青年，关押于四甲中心小学，进行严刑逼供，最后将陈文学、陈文全、陈仁章押往驼城梅村杀害。9月下旬，在民兵配合下，飞鹏武工队在河源乐村伏击进犯四甲的河源自卫中队，毙2人，俘30多人，缴枪30多支，子弹2000多发。接着四甲民兵常备队袭击乐村地主，收缴其钱粮，大获全胜。让土地回家。自1947年7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0月10号，由总部发表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年9月13号， 中共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10月10号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九连工委在自己的电台里收到了这两个重要的双十文件。根据两个文件精神，九连工委决定在和平、龙川、河源等地选择条件较成熟、群众基础好的乡村建立游击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四甲村的党员觉悟很高，12月下旬，四甲党支部主动派孙志到河东总部请示九连工委，要求在四甲开展土地改革。根据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下的革命坚实基础和党员群众的意愿，九连工委决定在四甲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随即四甲成立分田废债委员会，孙志任主任，副主任为陈崇奇、戴文达、罗伟、黄瑞，顾问为陈继平，委员罗高、邹兴、黄日强。他们以土地法大纲提出当地分田废债总原则，以村为单位将总面积按人平均分配，在具体做法上以各户原耕田为基础进行抽坑补土段、抽原补进、抽肥补瘦。废债指的是财主借给穷人的债权，自宣布之日起一律作废。1948年2、3月间，经三榜定案分得土地后，四甲各村都自发地举行土地回家庆祝活动，敲锣打鼓、放鞭炮，非常热闹。分田废债行动进行得十分迅速，各村7天时间就完成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任务，依各村实际情况按人均1/8亩左右分配给穷人。这期间除四甲进行土地改革分田废债外，还有黄石的山木坑、义都的侯岭以及紫香乐的船坑和幻境等地进行了减租减息、惩治恶霸与土豪劣绅农民运动。3月上旬，河东分工委特派员刘波在四甲中心小学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分田废债结束，以前所立田契借据一律作废，如有人反抗当反攻倒算论处，同时号召农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保卫胜利果实。实行分田废债后，四甲人民更加紧密地配合川南地区游击武装队伍开展斗争活动，不顾艰险去了解敌情，或到虚镇上为游击队购买生活日用品和药物，或当向导帮助看管俘虏、收公粮等。四甲成为川南地区游击武装斗争可靠的大后方。1948年至1952年，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属于农民所有。1953年至1955年，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土地所有权属私人所有，使用权为集体所有。1956年到1958年9月，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均为集体所有。1958年10月到1979年夏，为人民公社时期，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均为集体所有。1979年冬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至今，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使用权则归成包户所有。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小村革命史，龙川四甲是这样分田废债闹革命的。至此，这段历史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3: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4: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亮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your baby。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和原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在节目的开头一响起来的时候，是不是有种重回当年香港影坛那个百花齐放的繁荣时代呢？
1: 我少读书，你不要骗我，是不是我陈真走出去，静武馆就不会。
0: 从上世纪开始啊，香港就一直有着东方好莱坞的美誉，它也是中国电影当中最具世界影响力和产业渗透力的一个重要分支。而香港电影当中的那些金曲呢，也是香港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的部分。它电影当中啊，承担着像传递信息、表达思想，还有烘托环境，还有推进故事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歌曲呢，还能和电影的画面进行一个完美的交融，让电影产生出独特的一个魅力。它的影响力甚至有时候还会超过电影本身。
2: 天大地大我最大，
3: 想打死两位或者被两位打死，
4: 后来获得每一个讲义气的。
0: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香港电影当中的一些歌曲就创造了香港电影流行歌曲的一个辉煌时代，甚至到现在还有一大批经久不衰的传唱不息的一些经典作品，也让当时的香港的一批年轻的歌手因为通过演唱这样的作品迅速的走红起来。里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一些歌曲，陪伴过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些时光，尤其是我作为90后我觉得有好多的歌曲真的是陪伴过我走过了最黄金的那一段的年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香港影坛30载的主题曲和插曲，因为这一段时间出现的优秀的音乐作品真的是浩如烟海，所以呢，我只会在今天选取最最最有代表性的那一些，传唱度也是最高的一些作品。当然好，当中有一些我未曾经历过的年代，所以有说的不正确的地方好，欢迎大家理性讨论，多多包涵。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印象是星爷的《美人鱼》。没错，因为它的真实出现的年岁实在是离我们很多人都太久远了，但是与这首歌曲相关的电影是我们所有人都熟知的一位，我愿意称之为武术家和哲学家，他就是伟大的李小龙先生，也是咱们华人的骄傲。在他1971年到1973年当中上映的四部电影，包括《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和《龙争虎斗》，都是在当时的影院长期霸榜的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那这首穿插在他的电影当中的这首非常经典的音乐叫做 Fist of Fury，直译过来就是愤怒之拳的意思。甚至伴随着音乐的起伏，我们还能感受到当时这部精武门当中拳拳到肉的武打场面，以及李小龙本人天才式的对于武侠电影创新性的用武术动作来诠释镜头语言，同时推进剧情的这样一个创举，直接打破了在他之前武侠电影的动作单纯的为剧情服务，同时那些套路的花哨的打斗更像是戏台搭班子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当李小龙携着雷霆之势，带着唐山大兄、精武门，还有龙争虎斗，还有猛龙过江，冲击中国乃至世界的电影市场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住李小龙的魅力。
5: 我

在我初中的年，我听到了萧敬腾有一首歌曲叫《新不了情》，当时我还在这首歌的文法上进行纠结，我当时在想，新不了情这个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新不了情。直到我在音乐软件的搜索歌单上发现了有首叫《不了情》的歌曲，来自顾媚的演唱，忍不住点开收听的时候，哎，那种熟悉的感觉一下就回来了。那个时候外公呢放着自己组装的 DB 机，播放着自己小半个月买回来的 CD 唱片，然后一遍又一遍平静且陶醉的沉浸在这首《不了情》当中，让我也印象深刻啊。当然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直到出来工作的那几年，接触了音乐节目之后，才渐渐地了解了这首歌曲。它是在1961年上映的同名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歌曲。作为1961年邵氏兄弟出品的经典电影《不了情》，这首原声主题曲呢，显然在它的传播生命上啊，是超过了这部电影。迟暮的美人，永恒的经典，一起来听顾媚的《不了情》。

0: 沙头角警署。
1: 警察故事由成龙主演的香港系列电影，也是我个人的喜欢程度啊仅次于醉拳的一部作品。这部警察故事呢被视为是成龙的关键代表作，也是香港动作片的里程碑。这首英雄故事呢就是这部警察故事的片尾曲，如果是搭配上电影画面来看，会让你有一种血脉喷张的感觉。
2: 阿祖投降吧，外面全是警察。
1: 顺带一提啊，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成龙动作电影的大成之作，里面最经典的

成龙以及成家班都在这部电影当中哈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次次为我们奉上突破人体极限的一些高难度的动作。这部电影还斩获了当时的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动作设计两项大奖，以动作片的形式获得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在影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起来听这首《英雄故事》。

0: 说到英雄本色，你会想起什么呢？会想起小马哥叼的那根牙签烧的那个钞票，藏在花盆里的枪，还是会想起狄龙在电影当中无奈的对着饰演弟弟的张国荣喊出我已经不做大哥好多年这样的名场面呢？
1: 不许叫我名字，叫我警官。
0: 警官，我没做大哥很久了。
2: 又或者说会想起小马哥那句， 我最恨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还是说由张国荣演唱的那首《当年情》呢？在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所有关于英雄本色的那些年代我们最为追捧、最为着迷的那些孤胆英雄们的身影，也在一声一声的流响当中，一帧一帧的播放着。轻轻小声，

同样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奔向未来的日子》，作为《英雄本色》的续作，它的口碑和经典程度显然不及上一部，但是画面同样的精彩，尤其是在那首《奔向未来的日子》响起的时候，张国荣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头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了，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 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 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

0: 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啊，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啊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嘎啦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狗包办歌词还有曲。 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作品了。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0: 全是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第22届深圳文博会21号开幕，河源展团携20多家企业精彩亮相；紫金城乡建设提质增效，民生愿景变幸福实景。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出炉，全市普高计划招生36902人。前4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3.1亿吨。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借着文博会广阔的交流展示平台，河源展团携全市20多家本土企业、60多项特色精品，集中亮相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凭借沉浸式场景、丰富展品与鲜活互动，迅速成为展馆焦点。走进以转。

0: 乌卡河源为设计主题的河源展馆，明亮温暖的暖黄搭配清透纯净的湖蓝主视觉，让人眼前一亮。色调之间既有万绿湖水的澄澈柔美，又有恐龙 IP 自带的鲜活童趣，整体空间摒弃传统静态陈列，以场景化、互动化、体验化布局，让观众在移步幻境间便能触摸到河源的生态底色与文化温度。热闹的河源展馆内，文化展演区率先点燃现场氛围，客家山歌婉转悠扬，杂技表演扣人心弦，啦啦队舞蹈青春灵动，引得现场观众纷纷驻足观看。上海参展商李子明：
1: 我是从上海过来，我们是这次文博会的参展方，刚好看到有很多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在唱歌在跳舞，走一些我感觉会给人一种很活泼的感觉，也看到很多文创，那这些文创是刚好是可能这些小朋友比较喜欢的这些产品。对，这其实也激发我一个好奇，这个城市它有什么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它的民俗是什么样子的。对，所以我是可能想去更多的了解它，有机会可以带小朋友去实地去看一看。
0: 除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外，河源展馆各大功能展区同样亮点十足。其中四小龙乐园区萌力全开，原水产业区集中亮出河源好水名片，农文旅融合区与美食体验区相继萦绕，非遗文创区创意纷呈，全方位展现河源文化产业蓬勃的新业态与丰硕发展成果。参展商河源市耕耘天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谢伟辉：
2: 这次文博会呢，我们带来了河源特色的五指毛桃香鸡，还有我们河源这个非常好的五指毛桃汤料啊，主要是这两大产品。因为我们在这个万绿湖的这个优质水资源啊，这包括土壤也是非常优质，所以说我们的五指毛桃种植的特别好。文博会应该第四次了，因为我们每次来的都有大大的收获。文博会呢，它是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那它的涉及面是非常广的，人流也特别大，那这样的话我们河源的品牌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0: 参展商龙翼洋记饼店主理人杨欣：
3: 今天携自家非遗牛耳朵饼亮相文博会，特意带来全新升级文创包装，新款包装巧妙融入万绿湖、恐龙博物馆、堆峰塔等河源地标美景，把家乡山水风光与城市底蕴尽数融入设计之中，依托河源优质好水生态禀赋，我们坚守传统手工工艺，制作全程无添加，还原地道百年客家风味，借着展会平台，在推广非遗美食的同时，向外展示河源清澈好水、青山绿水的宜居风貌，让更多人认识淡美河源，品味源自河源好水滋养的纯正非遗美味。
0: 据了解，此次组团参展深圳文博会，既是河源特色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对接湾区资源、拓展发展赛道的重要契机。河源展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依托大湾区广阔市场，深耕文化加融合业态，通过多样化的展演与创意互动，让更多人了解河源的客家文化与生态魅力，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吸引更多关注与资源。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紫金县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8具体安排，聚焦五个大抓攻坚发力，全面推进强县促镇带村，以可知可感的变化加快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城乡建设事关发展大局、城市形象和民生福祉，从出行更加安全顺畅到居住更加便捷舒心，紫金县正通过一项项换新工程，推动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城乡环境提质增效，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升级。行驶在紫城镇县道837线横进至新庄段，宽敞的柏油路蜿蜒向前，这里的道路曾经狭窄坑洼不平， 如今不仅拓宽了路面，铺上了沥青，还完善了排水设施，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得到进一步提升。焕然一新的四号农村路把沿途风光串联呈现，也连通起农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2025年紫金县四号农村路建设项目负责人、紫金县公路事务中心总工程师刘胜鹏，
4: 主要改造内容呢是进行了一个路面拓宽、沥青照面以及标线的湿化。下一步我们也会完善标志牌以及一些附属设施，这些工作收尾工作也会在今年的6月底之前完工。
0: 紫金县紫城镇恒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殿明，
5: 以前的水泥路呢就没那么宽敞，有些转弯的地方啊，双车道废车的时候比较难嘛。改造之后呢，就9、7米的，有8米的路呢，比较平坦畅通，人进环境也比较好了，住起来舒心了，走起来也舒心了。
0: 建设四号农村路，路畅景美惠民生。2025年，紫金创新推行央企技术攻坚加本地企业协调推进的央地合作模式，31个项目齐头并进，全年共完成路面主体工程121.7公里，让农村路网更好服务群众出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紫金县交通运输局基建管理股股长张彦通，
6: 我们在前线铺开了12条四乘三和19条单改商提升改造工程，总里程呢是130公里。我们创新实施了央企四乘三加本地企业单改商的建设模式，推动形成了央企与本地企业比协赶超的良好氛围，实现进度质量双保证。
0: 乡村路网全面升级的同时，紫金县城的背街小巷也在悄然换新，君安街一巷就是其中之一。过去每逢下雨，这里泥泞难行，雨水倒灌，夜晚更是漆黑一片。经过系统改造后，君安街一巷彻底告别了晴天扬灰、雨天踩泥的窘境，还同步实施了雨污分流、路灯亮化全覆盖，有效补齐了民生短板。居民黄月，
7: 老人小孩行走时啊，常常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啊就摔倒的树上，车辆经过时啊也颠簸不堪。现在啊，不仅啊有平坦的道路，环境啊也焕然一新，还有一扎休闲的小公园，使我们的幸福生活质素啊进一步提高。
0: 群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成绩单。近年来，紫金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将君安街一巷、仁安街四巷等10处诉求集中的背街小巷纳入重点改造清单，按照民生优先、微改造、精提升的原则，因地制宜实施一项一策，有效破解了背街小巷通行难、环境差、设施旧等突出问题。紫金县住建局城市建设股副股长叶开心，
8: 通过对老旧巷道实施雨污分流、路面硬化、补齐照明短板等综合改造，精准解决了群众日常出行与生活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好绿化，分批分期推动改造，让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成果汇集更多居民。
0: 路通民心畅，巷美幸福长。从乡村公路到城市小巷，一项项家门口的改变回应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根据新一年工作部署，紫金县将继续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在推进四号农村路的同时，加快城南老旧街区及背街小巷的配套改造，一步一个脚印，将更多的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实景。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李宁、曾敏报道。昨天，2026年龙川县创客筑梦赢在龙川乡村创客大赛决赛在县图书馆举行，15个从初赛、复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最终车田山水、菌菇方舱、龙川创想家3个项目凭借突出的创新性和落地性斩获1等奖。 本次创客大赛决赛采用项目路演加评委提问方式进行，选手们聚焦智慧农业、非遗活化、乡村 AI 运营新模式等方向，通过声情并茂的路演展示和沉着机智的现场答辩，全面展现了项目的创新性、落地性、社会效益。

0: 与联农代农综合效益。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六名。其中车田山水豆企未来、车田豆腐产业园如何用一块豆腐振兴家乡故事、菌菇方舱乡野乐园、月龙生 AI 加 OPC 加 N 全链共生农文旅融合项目、龙川创想家粤东县域 AI 加 OPC 创客生态枢纽荣获一等奖。参赛选手谢中党：
1: 要有这个科技赋能，要有这种前瞻性的思维，来把这个农业项目跟现代科技跟它有机的去结合，然后把这个农村的项目做成一个标准化的、规范化的、品牌化的一个好的一个产品。
0: 参赛选手骆晓东：
2: 我们的 AI 加电商加三农加我们自己的一个 AI 教育的板块，能够有效的去带动大家对于这个 OPC 包括说 AI 赋能于创业板块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同时我也希望说能吸纳龙川的 AI 相关的专业的人才能够加入我们。
0: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创业园主任冯路遥：
3: 今天很多的项目它结合了 AI 也结合了 OPC， 那对应的我们都在做新文旅的一些布局，也在做新农业的布局，针对于这些项目我们更好的能走出龙川，同时也能服务和辐射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全国的一些产业集群，代表着龙川的一些产业向上向清向前的一个信号。
0: 本次大赛是龙川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建设省级乡村创客试验区的重要举措。参赛项目覆盖农业、文旅、运营等多个赛道，紧密融合龙川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充分展现了青年创客投身乡村发展的饱满热情和创新活力。龙川台报道。日前，市教育局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河源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教育总招生数为36902人，比去年新增1013人，公办学位新增1833个。河源中学和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人数有所调整。通知明确，今年河源中学计划招生1305人，其中1175名普通生，面向市区及市直、源城区、江东新区、下同招生；115名科技创新班学生、10名美术特长生和5名信息学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河源高级中学计划招生1105人，其中995名普通生面向市区招生，100名科创生和10名信息学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河源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计划招生850人，其中690名普通生面向市区招生，160名特长生面向全市招生。通知提出，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学校计划招生总数为36902人，其中全市公办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42人，全市民办普通高中计划招生9760人。本台报道。5月21号，我市正式进入龙舟水季节，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将频繁来袭。和平县全面部署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组织县镇村三级干部开展全域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和平县林寨镇，镇村干部实地前往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消坡建防护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拉网式巡查排查，仔细查看山塘水库水位变化、坝体运行状况等，认真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隐患，走访消坡建防护，全面摸排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排查工作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和平县林寨镇应急管理办负责人苏志敏：
4: 在全镇的话，11个山塘水库，每个进行去到点排查，还同时对我们全镇每一个村修坡建防护的话进行了到点去排查宣传，还有把那个我们的中风险低风险点的话进行盘点，去分析 它的风险里面的存在问题。接下来的话，我们又同时的话进行雨前去排查、雨中巡查，还有雨后的话去复查，严格执行那个值班值守工作，就做好那个动态型的实时监测工作。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将延长至六月下旬，呈现降水前少后多、降雨过程偏强的特点。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范举措，层层压实属地监管与行业监管责任，密切紧盯天气走势和雨情水情变化，提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和平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学思：
5: 全方位开展了隐患们的排查，盯紧地质灾害啊、山塘水库啊、道路桥梁啊、消波建房啊等关键的点位，发现问题呢要立即整改消除，多途径的发布预警信息，精准提醒教应各级责任人，确保呢预警到位，响应及时，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前置救援力量，随时待命，快速投入抢险处置。
0: 和平台报道。
6: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5月2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2批信访件3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和平县1件，江东新区1件，源城区1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1件，涉水1件，涉噪音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区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中国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今天在北京表示，综合研判，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的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昨天，和美共赢、萌娃跃动河源市第一届幼儿篮球项目展示活动举行，来自全市15所幼儿园的萌娃们精神抖擞，列阵集结，集中展示运球、胯下拍球、转身、队列变换等篮球动作技能，场面既志趣可爱又令人振奋。据了解，今年3月，我市举办和美共赢、萌娃跃动幼儿篮球培训项目，围绕幼儿篮球操创编原理与方法、幼儿篮球核心动作技能等进行系统讲解与实操指导。本次展示活动正是对前期培训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旨在通过实战舞台促进各幼儿园之间的交流与学习，推动幼儿篮球作为和美共赢篮球联赛群体基层化的生动延伸。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1.1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人权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权研究院等六家单位为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批准中央财经大学人权与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南方发展与人权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人权研究中心等四家单位为培育基地。这是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 814.5 万台，货值达 157.9 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 47.4%， 其中四分之三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六家企业的七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由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次策划推出的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昨天在上海影城正式对公众开放，500余件展品包含历史文档、手稿、影像、实物等，约90%为首次亮相。作为一次公益展览，本次特展将持续至7月20号，邀请观众走进两节，共同回望那些温暖的光影瞬间。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5: 手中有杆秤，
6: 心中有规范，
5: 心中有规范，
6: 廉洁除正，
5: 廉洁从正，
6: 内外兼修，
5: 内外兼修，
6: 人生要精彩，
5: 人生要精彩，
6: 为官须戒贪，
5: 为官须戒贪，
6: 灿廉洁，树新风，
5: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9: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利源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县均铺有10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100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8: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2: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6: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7: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